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9: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5: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着为您播出
9: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9: Now，
0: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

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接着为您播出。
1: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Play
2: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

0: 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这里江苏乐广播正在陪伴你的周末特别节目，今天我当班，我是今天当班 DJ 王晨，从上午十点一直到傍晚五点陪你一整天的听歌时间。接着开场歌曲送上陈粒的《四海》。

每一颗想要孤独流浪的心，也许对于这首歌都会有别样的情感。四海好大，有时我也怕，怕自己丢了初心，怕自己沦陷于情感。我以为天大地大，四海皆可为家，但是后来真的四海为家了，就发现家变成了天涯。这就是来自陈粒的四海。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正在陪伴你的是王晨。今天从上午十点一直到傍晚五点钟的今天我当班，我是当班 DJ 王晨。周末当然要延续周末的快乐精神，那也分享你的周末快乐跟我吧。你今天是周末怎么度过呢？可以晒晒你本周末的吃喝玩乐精彩生活。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或者是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找到互动直播间的入口给我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是康斯坦的变化球情话。

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二十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

0: 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十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
1: 电视剧当中易晴娥她跌宕起伏的命运，揪着心，更是被那股从屏幕里头溢出来的属于西北黄土的质朴跟烈性就狠狠地击中了。与此同时啊，像剧中那片反复出现的秦腔老戏台，以及独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场景，也是让我心生向往。那今天一整天的节目，我也会带大家去挖一挖主角这部电视剧的取景地，也是秦腔的发源地陕西。当然它是分了好多个地方啊，我们今天先来聊宝鸡这个地方，因为剧中有超过60%的场景实拍地都是在宝鸡完成的，这里也是秦腔真正的发源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核心腹地。不着急，一天的节目慢慢带你拆解。我们家继续送上的是 Coco 李玟断了。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这是李现根据西班牙的民谣改写的歌曲 Marine 马琳娜。李现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把这首歌说献给所有的女士，愿大家都有倔强的灵魂。而 Marine 在拉丁语当中其实是跟大海有关，大海是能包容一切的，而人们又经常把大海比喻成母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更像是献给所有女性的歌。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在星期天的特别节目今天我当班，我是今天当班 DJ 王晨。最近我正在刷电视剧主角，而且被剧中拍摄的那个地点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独有的生活气息所吸引了，所以今天的节目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主角拍摄地到底是在哪儿啊？其实是在秦腔的发源地陕西的宝鸡，这里呢是剧中有超过六成场地的实拍，还有就是它是秦腔真正的发源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核心腹地。在陕西宝鸡，你可以走进陈仓老剧院，坐在三十年前的铁架折叠椅上，听一场地道的西府秦腔。你可以好好的去逛一逛宝鸡秦腔博物馆，来了解秦腔的前世今生。而且在这里啊，你是可以去逛全国唯一的青铜器博物馆，亲眼去看一看何尊上最早出现的中国这俩字儿，还可以在一天之内从夏天穿越到冬天，在秦岭的主峰太白山顶冻得直哆嗦。如果说临近放假，正好也想带着孩子一起感受一下不同的地域文化，我真的觉得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这部电视剧主角，然后由电视剧穿越到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到陕西宝鸡实地再去感受一下是不错的啊。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 Kesha The One， 稍后还会送上旅行团乐队的周末玩具。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let you one.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线。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真好听啊，我喜欢这段钢琴的 solo， 这是吴青峰的太空，然后钢琴声音响起就像是雨滴滴答滴答落在地面上然后发出的那个弹跳声。刚刚我在苏州的姐姐告诉我说苏州在下雨，然后这会儿雨暂时停，我也跟她汇报了南京的天气，说南京暂时是阴天，今天虽然说预报说气温不高啊，大概在32度左右，但是好像气闷的感觉逐渐明显，按照以往从6月的中下旬就要进入到梅雨季了，好像南京也很久没有下雨了。好，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在星期天的特别节目今天我当班，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王晨。最近我都在刷电视剧主角，也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部戏的拍摄地陕西宝鸡。来到宝鸡啊，最不可错过的就是沿着主角的脚印走进那些真正吼出过秦腔的地方，从陈仓区老剧院到秦腔博物馆再到凤翔周家大院，当你慢下来听一段老艺人的吹火绝技，也就能明白为什么秦腔吼了3000年不断流。首先给你推荐的就是陈仓区剧院，让你梦回80年代。在电视剧主角里头那块宝鸡是陈仓区剧院的招牌，金底黑字儿一闪而过，很多陕西人直接就能叫出声，这不是我小时候天天泡的地方吗？这座剧院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1984年在原址上按照原样重建的，它没拆没改没翻新，就在那儿活生生地保留着30多年前的模样。现在走进去啊，一排排浅橘色的铁架折叠椅，坐上去就嘎吱一响，然后头顶呢是方方正正的压花石膏板吊顶，还嵌着暖黄色的老式灯筒。那个舞台更绝，都是实木地板下沉式乐池，老掉牙的滑轮吊杆。当时剧组来到这儿一看，就直接放弃搭棚了，这不就妥妥现成的80年代吗？现在啊，这座老剧院对所有人都敞开门，周一到周五都是免费进去的，然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还有一场免费的秦腔公益演出。这梆子一响，老艺人扯开嗓子一声吼，戏里戏外过去现在全都搅和在一起了。如果说你看了电视剧主角，包括你们家小朋友如果说看了，想在暑期安排孩子一场时空探索之旅，还真的是可以去到陕西宝鸡去打卡一下陈仓区的剧院，来看一看在戏中呈现出的那个舞台。继续为你送上的是佳佳联手李友廷凤小月共同带来这首《海洋》。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这是五月天阿信所演唱的《隐形的纪念》，这里江苏乐广播正在陪伴你的今天我当班，我是今天当班 DJ 王晨，继续带你去寻我最近正在追的热播剧主角的拍摄地啊，在陕西的宝鸡。很多人不知道啊，秦腔最古老的源头呢不是在西安，而是在宝鸡。从西周那会儿，他从西岐雍城一带冒出头来，2024年初，一座砸了有1.5亿的宝鸡秦腔博物馆开门迎客。这是陕西头一家由地方政府自己掏钱建的秦腔专题博物馆，说是西府秦腔的大本营，一点也不夸张了，有上千件老物件往那一摆，你就不想走了。比方说你能看到泛黄的剧本手稿，上面还有名角当年随手写的批注，还有绣得金灿灿的老戏服，凑近了还能闻到樟木箱子的味道。名角用了一辈子的铜锣板胡，虽然说摸不着，但你能想象他们曾经震响过多少夜晚啊。关键是这座博物馆一点也不端着，它玩起了高科技，有 VR， 有 3D 裸眼大屏，有 AR 眼镜，戴上眼镜眼前就是看到一个老艺人呼的喷出一口火，那个吹火绝技就近在咫尺。而且馆里头还有一个小剧场，灯光音响都是专业级，想听一段唱两句随时可以。哎，一句话，这座博物馆是能看能听能玩能唱的啊，古老的秦腔。

0: 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与 Ja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姐，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
1: 为什么叫我姐？
0: 阿姨，就是这个情况是，你有苦说不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Now,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儿，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接着为您播出，
3: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4: Now,
2: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蛇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在何尊面前隔着玻璃看那些深深浅浅的刻痕，找到忠还有国这俩字儿的那一瞬间，真的会头皮发麻。原来我们每天挂在嘴边的中国，3000年前就刻在了西岐大地上，滚烫滚烫的，这种直击灵魂的震撼，你去了才能够懂啊。所以去到宝鸡，记得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去看一看何尊肚子里的中国字样。继续为你送上张惠妹《姊妹2016》。

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想在这个夏天，比如说去稍微凉爽一点的地方逛一逛，陕西宝鸡，然后去太白山走一走。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慈禧乐队的吃海吃梦，这个小时的末尾我们来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沙发海。江苏乐广播正在陪伴你的是星期天特别节目，今天我当班，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接着为您播出
2: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2: KFM
3: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3: KFM。

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刘思健的在你身边就失去超能力，江苏乐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你的星期天特别节目，今天我当班，我是今天当班 DJ 王晨，继续为你送上单依纯的纯妹妹。

听到这是蔡依林的什么什么，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在星期天的节目特别节目，今天我当班，我今天当班 DJ 王晨。最近正在追电视剧主角啊，已经完全更完了，所以想看的朋友在视频网站上就可以一气儿的把它看完，很爽。关键是电视剧取景地宝鸡也让我心生向往。那如果说去到宝鸡，除了可以去打卡上世纪80年代遗留下来的一些经典建筑，宝鸡的好吃的也很值得打卡。宝鸡的美食没有花里胡哨的摆盘，没有那间网红店的滤镜，它就是碳水跟辣子连起手来给你一记实实在在的暴击。建议大家可以空腹窜进一个巷子，从豆花泡馍岐山臊子面一路吃到擀面皮。哎，当你跟着宝鸡人一起揽一碗热腾腾的豆花泡馍，就明白什么叫做给个神仙都不换了。先来说豆花泡馍，这是宝鸡人的起床闹钟，你千万别被豆花这俩字儿给骗了，这东西温柔不起来。大清早钻进巷子里那家冒着白气的老店，老板就从那大桶里头舀出一大勺白嫩嫩的豆花，盖上切成薄片的锅盔馍，然后再扔两节炸到酥脆的麻花，最后再浇一瓢滚烫的加了十几种香料熬出来的豆浆。重头戏是那一勺油泼辣子，红亮亮的，香气直接往你鼻子里头窜。吃法呢只有一个，就是搅，你把它搅匀了，大口往嘴里送，这个豆花滑进喉咙，锅盔呢越嚼越香，麻花咔巴一碎，辣子的醇厚就慢慢泛上来，这一口下去额头都会冒汗，整个人就像被按下了开机键。宝鸡人说一碗豆花泡馍下肚给个神仙都不换啊，这个东西出了宝鸡你就吃不到那个味儿了。所以如果说从早餐开始打卡的话，豆花泡馍一定要去打卡。继续来听萧敬腾的喉咙。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听到这个来自思思雨帆的《看那只海狗在划水》，到了夏天好像还真的就想去玩一玩水，比方说去漂流啊，去游泳啊，去到海边逛一逛啊。再过一段时间，应该咱们南京也能够极大的提升这些演员的就是学习能力，包括在这部戏当中很多人一开始有点没看上的，比方刘浩存本身有舞蹈功底，所以在演戏曲演员唱念做打这一块啊，这个一亮相哦，那个精气神出来，的确是让很多人感觉到那份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气神的美。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了解戏曲，了解文化，甚至了解那个时代，因为片中有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些取景地，那这次呢一并都能够带你去打卡，正好看完剧之后带着小朋友就去到西北走一走。我们这次说剧中有六成以上的景点都是取景于陕西省的宝鸡市，已经讲到了宝鸡有哪些好吃的，刚刚讲到了豆花泡馍，如果说去到宝鸡早饭一定要去冲，还有就是岐山臊子面，哎，这是陕西面食里的王者，正宗的岐山臊子面有九个字的口诀，第一个是薄，第二是筋，第三是光，第四是尖，第五是稀，第六是酸，第七是辣，第八这第几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九是香。面条呢要擀的能够透光，咬下去还得弹牙，然后面汤要用骨头熬到发白，再兑上西府老醋和秦椒油，酸得你口水直流，辣得恰到好处。最勾魂的就是臊子哦，五花肉丁炒到干香干香的，然后再配上黄花、木耳、豆腐丁、胡萝卜丁、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FM 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今天从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聊到了她的拍摄地，60%的取景都是在陕西的宝鸡，然后提到了宝鸡的美食，最后要提的就是擀面皮了啊。陕西宝鸡的擀面皮，它的名气最大，但是模仿者也最多，跟西安那种米做的面皮它不一样。

陕西擀面皮呢是用高筋面粉，它洗出面筋之后发酵擀成薄片，再上蒸笼，工序复杂，很多老店都不爱传的。蒸出来的面皮也是半透明的琥珀色，又薄又韧，而且咬断的时候您听到这样一声啵的一声啊， Q 弹的不像话。它的调味也很简单，一勺20多种香料熬出来的油泼辣子，一小勺西府香醋，一点点盐，别的什么都不加。醋的微酸把面筋面皮的那个筋道彻底激活，然后辣子的焦香裹住每一根面皮，然后再配上吸饱汤汁的面筋和脆生生的绿豆芽，基本上每个人至少吃一碗。据说宝鸡人出远门，行李箱里头塞的最多的不是衣服，而是真空包装的擀面皮。那是他们的乡愁救心丸。当然还有陈仓老街，也有什么西府扯面啊，这个鹿高馍、凤翔豆花、西府河牌等等等等。你的胃有多大，宝鸡的美食江湖就有多大。这不是旅游啊，是心甘情愿长胖的碳水朝圣啊。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如果说看完了电视剧主角你也想去西北，去陕西走一走，吃一吃那里的美食，然后吹吹那里的风，暑假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去走一走。接下来继续送上这个小时的末尾，来自好妹妹的春日，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听到这来自尚雯婕的黑金，每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就是豁然开朗的感觉，有点哥特式摇滚加电子，然后整个旋律就不断向上翻腾，节奏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天色被打开。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在星期天的特别节目今天我当班，我是今天当班 DJ 王晨。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让大家来分享你周末的吃喝玩乐精彩生活。在大蓝鲸上看到好可以不错，他说周末当然是走湖啦，当然这个夏天也不用熬夜看世界杯了。晒了一张照片，是四幅图的拼贴，在玄武湖边，首先有着最美晚霞，背景之下天空当中有人放风筝，还有就是玄武湖荷塘的荷花都已经盛开了，还拍到了在玄武湖边有只猫咪在乘车点等车的场景。南京一年四季都有花，我本来说夏天就是太单调，因为只有绿荫，很多花都已经谢了。对，突然想起来，每一年这时候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而且南京本身就是荷湖纵横，对吧？很多塘子里头都有荷花的身影，所以大家也可以出去走一走，趁着这两天还比较舒服，像今天大阴天，然后风呢又比较清爽，在湖边吹吹风走走路觉得特别舒服。再过段时间你说梅雨季下雨天气闷热出去就不合适了，过后就是三伏天，那一直出去也比较难受啊，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啊。还有孟子他说正在往顺德开着，中午打卡了一家米其林餐厅，贵呢是真贵，好吃也是真的好吃，一只皮皮虾就快一斤重了，晒了有8张组图，全是好吃的。第一张照片感觉像是吃的鸭肠，第二张照片哇，哎呦，看到我口水都出来了，这是炖的猪肘加上烤鸡吗？然后还有这个炒鳝丝皮皮虾做的笋汤，还有当地吃的是甜品清补凉等等。好巧不巧，我这两天跟朋友在一起相聚，然后呢也在推荐我们说去顺德吧，说大家伙一起去，因为两个人去呢你就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大家打算一起组团去就能点多多的菜。吃的种类就多多的，这也成为了我接下来向往的一个目的地啊。哎，你呢？你的周末是怎么精彩度过的？晒晒你本周末的吃喝玩乐精彩生活，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我当班的直播帖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逃跑计划，请倒慢。

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

这是来自魏晨的帽子戏法，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星期天特别节目，今天我当班，我是今天当班 DJ 王晨。今天的互动话题让大家来分享自己的周末精彩瞬间。在大蓝鲸上看到好多朋友陆续又来留言了，首先呢是小猴几，小猴几说今天去看了栖霞山的那个音乐节，昨天天气很舒服，但是今天感觉有点晒，我还以为今天阴天会稍微好一些啊。然后看到孟子还留言了，他说鹅肠、鸡翼、黄鳝、娃娃菜都是居居包，还有五指毛桃鸡汤和椰子鸡汤都很鲜甜，广州的蛋糕都很好吃，但是天气不太舒服，有点像黄梅天的感觉，有点湿热。然后说到顺德，湿热感就好多了，说的我就更加心动了，想去那儿逛一逛。想去的地方有很多，我最近在看那个电视剧

主角，然后呢又被大西北种草了。因为今年初的时候正好去了一趟山西，但我没有去陕西啊。山西就是最近主角的拍摄地了，刚提到有60%以上的画面是在宝鸡拍摄的，对吧？还有就是西安有一座就是影城，叫做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那个地方也火了。它以前呢是一个叫风雷仪表厂，它就在秦岭脚下，老厂房藏着军工技艺，而且斑驳的砖墙也写满了年代故事。这里不仅是影视片场，也是西安的新晋文旅打卡顶流。如果说之前去过西安，去过什么鼓楼、钟楼，然后爬过城墙，那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你再次去到西安再次打卡的好地方。因为在剧中易秦娥她的成长，包括剧团的烟火、时代的变迁，都是在风雷厂的街坊厂房里头生动呈现的。十大核心场景复刻了满满的回忆杀。首先就是宁州县的邮电局，那是老厂房改造的复古邮局，绿漆窗框，斑驳的墙面，完美还原了70-80年代的通讯场景。还有文艺路老街，就是剧中省剧团所在地，老式自行车、搪瓷杯、旧海报，每一步都是烟火气。剧中还有一个复古供销社和复式商场，那个地方比较值得打卡，就是红砖墙、旧货架、老招牌，满满的年代购物记忆，随手一拍都是复古大片。以及亮点发廊，有那个老式的理发椅、旧的烫发机，一秒钟穿越爸妈年轻时的时尚据点。剧中还有出现过的剧团排练厅和大礼堂啊，是苏式风格建筑，高大的空间，复古的舞台，还原了秦腔剧团排练演出的场景。还有就是很多人印象深刻的那个老式的家属院，红砖楼、小阳台，哎，旧的晾衣绳，也是复刻了70-80年代职工的生活日常。我觉得带爸妈出去旅行，到这儿去逛一逛，唤起他们年轻时的一些记忆，也挺不错的。继续为你送上林忆莲的歌，陪着你走。

0: First time。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啡，笑成纸条不动手。

果味 VC 的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江苏音乐广播正在陪伴你的是今天我当班，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王晨，继续来给你推荐我最近在追的热播剧主角，他的拍摄地刚已经讲到了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这里原本是风雷仪表厂，有很多值得打卡的亮点，比方说主角体验馆，你可以沉浸式的看剧中的道具剧照，包括去触摸易情娥走过的红砖墙，感受秦腔文化的魅力，还有年代 NPC 的互动，比方说在街区就可以偶遇那些复古装扮的 NPC， 随机搭戏互动来体验七八十年代的生活。当然实景演艺秀也是值得一看的，因为在节假日的时候会有一些年代的限定的巡游舞台剧，还原老西安的生活场景，也是氛围感拉满。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到那儿去淘一些旧玩意儿，它有一个文创市集，有一些古文创店，还有一些复古主题的一些门店，比方说陶瓷杯子，你可以到那儿去淘搪瓷缸，还有旧海报、老玩具，来带走专属你的年代记忆。还有就是很多人到那儿是为了拍照嘛，因为它整个建筑都是还原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候的建筑，所以你就可以穿着上就考虑到一些复古的一些氛围的衣服，穿一些复古风的穿搭，工装风啊，或者是纯色简约风啊，出片率就很高。也可以到那儿去租借那种复古的服装，价格的话也不贵，大概30块钱一套啊。但是我觉得比方说有一些牛仔裤，因为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已经越来越不爱穿牛仔裤了，包括像什么李维斯，很多大牌的牛仔裤发家的这些品牌现在也都纷纷退市了，就是因为年轻人不爱穿牛仔裤，牛仔裤已经形成了一种就是复古记忆了。大家可以把牛仔裤、家里的牛仔外套准备一下，去到那儿去拍拍照片，我觉得挺好的。有几个打卡机位，比方说邮电局的门口，比方说那个文艺路的老街梧桐道啊。当然，你要是从南京出发，你可能对于梧桐树已经觉得没有感觉了。南京到处都是梧桐树，你可以去到那供销社的橱窗那儿去拍照，包括大礼堂的台阶。然后当地呢有很多的美食，在戏里头，花彩香。放弃了当演员的身份，后来去卖凉皮儿。我当时看他每次在那儿切的那个凉皮儿拌的那个样子，就让我特别馋。所以在那个基地门口可以尝一尝花彩香同款的凉皮，包括肉夹馍这些陕西小吃，哎，包括摆摊大姐，有很多都是主角这部戏的群演。你可以边吃边听那些大姐跟你聊一聊，当时她拍戏的时候有哪些有趣的事儿发生。继续为你送上 Tate McRae Sports Car。

来自孔令奇的《老派恋情》，最近看电视剧主角弄得我也是这个想穿搭上面都在看剧中的人的穿搭，因为窦骁虽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穿搭一路贯穿过来，但我真觉得好帅呀、啊！那时候包括有点叫什么美拉德色系的一个搭配，有很多搭配，我到现在看起来都觉得好时髦。推荐大家，再度推荐给大家，因为我很少看电视剧，最近能够入迷的戏也就是主角了啊。好啦，看一下南京气象最新发布的消息啊，今天。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Play FM
5: Now，
2: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退役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9: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正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19: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如果这不安静的世界里真的有超级英雄，那我觉得她一定是我最万能的妈妈，教我所有的道理，保护我远离了暴力，从不介意我外表看起来端庄火辣。她是你拉着我的手教会我走路，是你摸着我的头骄傲的亲吻我手足，可能太多模糊的画面都让我没了印象，但永远无法抹去你对我的所有。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0:00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
15: 红大龙虾，
16: 红大龙虾，
17: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1:00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赚够钱，想给你买一间公寓，在13楼。我们可以一起坐在窗边，放风筝，也可以去喝杯茶。

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才回来当。影剧版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

0: 正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2:00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3: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2: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6: Welcome back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What you want?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只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1: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3: 一起动起来。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

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乐。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人。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0: 欢迎去我爱。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0: Now,
1: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欢迎去我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0: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01分，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上好，我是娜一。
0: 哇，我这是活力满满的声音呢。
1: 这声音怎么比我大这么多呀？
0: 因为我把那个话筒推的音量比你高。你等会儿我拉下来，这样好了吗？好了吗？
1: 那你再说一遍。
0: 好了吗？好了吗？
1: 哎，好吵啊！
0: 干嘛？怎么一大早前没人吵？
1: 你现在，你现在在没有睡醒的朋友的眼里，就像那种环绕声的那种。
0: 在没有睡醒的朋友眼里，
1: 好烦啊！
0: 丽萍娘娘，丽萍疯了。为什么他早上起来可以这么疯呢？
1: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没醒所以才疯？人在清醒克制的时候往往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只有在没清醒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
0: 没清在哪里？
1: 在推送当中啊。
0: 没清醒了吗？梅青是我们的一位编辑朋友们。
1: 我再给你2分钟的时间，你立刻回到现实当中来，不要再跟我说这种烂梗。
0: 我就在现实里啊。你知道今天早上人要醒要怎么办吗？
1: 要怎么办？
0: 我早上是那个车，是因为上周四出差，我就车就停在台里了，我就没有开车。今天早上是打车来的，然后早上从楼道走到小区门口的这一段路，给我舒服住了，我走醒了。
1: 哎，今天早上又是凉凉快快的，
0: 对，就是那个温度也很舒服，就整个人哇，就是享受就醒了。因为那个出电梯之前，就是还是有一些烦躁的，气什么气呀、啊？这个周一，
1: 说实话，这个自己也挺好哄的，就一个好天气，走那么几分钟就能把自己给哄好了。
0: 是啊，小小说，小小这是在哪儿啊？他说今天中考了，希望所有中考的学子能够中考顺利，一举高中，要加油啦！
1: 加油，
0: 周一早上醒来以后，你就觉得神清气爽的。到了台里之后，觉得做了好多事儿，甚至先去把自己停在就是，我们广播大院后面的车移到了前面。因为周末的时候，保安师傅就给我打电话：“哎，您那个车能移一下吗？”我说：“我在外边，我出差呢。”你看，早上我就特别自觉的先去把车移了。那这种天气，你做什么都会觉得很舒服。

0: 舒服，但是这看这天气我开始暗暗担心，它要么快下雨了，因为它也没有特别大晴天，它要么要升温，二选一吧。
1: 晴天是昨天反正晴过了，反正就是晴雨，晴雨交替。猜一下今天是，我看一眼，多云到阴，没有雨。今天温度还可以啊，29到30度。明天开始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1度左右。后天多云到阴，后天是多云到阴，还不错，最高气温32到33度。也就是说，明天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小阵雨啊。这周主要就是一个晴雨混搭的一个状态，最高气温是30度往上。怎么了，在这儿噼里啪啦的？
0: 因为看到多罗神医说扬州已经开始下毛毛雨了，是刚开始下。然后小小刚刚说是在淮安，他说15、16、17是淮安的中考
1: 三天。
0: 那我们刚周末从这个淮安回来，
1: 是的
0: 啊。南京是20到21好像是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 时间反正有点不同，但是也都是连着。
0: 看到很多朋友一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开始下单，2号链接、3号链接，就是我们这个端午。上周已经在周末的时候有身边的朋友开始给我反馈了，
1: 对，给我反图了，
0: 然后说已经挂在家里的那个照片，我说哇，看上去还真的挺好看的，对不对？
1: 我到现在这两天那快递我都没去取，我都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花束别给我压扁了呀什么的。
0: 还没有去取，
1: 还没取，就身边陆陆续续这两天周末全是朋友，有买绿色的，有买紫色的，然后全都是按照我们说那位置给挂起来，然后都说好看，然后大家那个花醒的就特别好，你就看里面那个艾草的叶儿，肯定就是拿出来把它打理了一下，所以就显得很舒展这个树。
0: 我回头那个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的那两树，我现在不太好意思拿出来给大家当样品。
1: 我跟你讲，他老在这个空调房里这么吹着呀，他肯定是也嫌冷了。
0: 是，然后那个6号的那个爱香包已经是抢光了啊！然后刚还有朋友说，哇，3号链接好精致啊！对啊，3号链接是那个佛手，然后他是那个给你都穿好了，你直接当车挂都是可以的啊。
1: 关键唐希儿他在那，我说我刚刚那个快递他还没取，我说他说赶紧取，是不是已经挂好了？觉得好看的朋友。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推荐一下面膜，我们直播间的面膜在这个31号链接。31号链接呢，它是属于就是奶皮子面膜，它那个膜布非常的舒服。然后30号链接它是属于湿敷巾。
1: 对。
0: 你妆前或者晚上睡觉之前你可以湿敷一下，
1: 反正你看看你有什么品，要什么样的品类。27号那个，它你要是说性价比最高，那个也挺高的，就既可以当就是睡眠面膜，也当精华来用。
0: 然后看到这个堕落神医说我的已经挂好了，生气苹果说请问挂家里的话适合挂在哪里？你说3号链接吗？
1: 大门口啊，
0: 3号链接你大门口也能挂，
1: 对，
0: 然后你进门玄关也能挂，但是3号链接当车挂也很合适。
1: 1、2号挂大门，3号、4号你都可以挂车里或者家里。
0: 就是你现在就是你过节有什么就是氛围感啊什么，就很棒了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早上的7:07，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带来叫做
1: 扑水少年。
0: 神奇苹果好可爱，他说谢谢，我打算送给我的妈妈。
1: 哎呀，
0: 你看食物啊，就是这个东西现在你看跟我上一次在直播间拿的时候它已经有点枯了，已经有点开始干了，但是它干了以后还是会散发香味啊。
2: 把该做的都做了，世界都觉得很长。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带来叫做扑水少年，
1: 哎，是在中间他那个往下跳的那场，
0: 哎，然后听到这首歌我就更有就是看着我们大蓝鲸当中大家的留言，你看这 KEM 他说今天是星期二，周五就放假了，就有一种就是可以去出去玩水了。
1: 我怎么感觉完全我没有就是放假的感觉，现在就不觉得假期是临近的。
0: 为什么
1: 不知道？
0: 我有这种感觉，我有这种感觉，
1: 对吧？
0: 我一想到这周末可能就要放假了，而且这周一直都在准备我们周三那见面会的事儿，
1: 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周其实什么事儿你都不要干了，就这两件事儿吧，等见面，等放假。
1: 从现在开始，我会调整我的心态，朋友们，会调整我的心态。
0: 刚刚风铃已经回答过你了，19、20号，20号是可以喷脸的啊。
1: 他说的是那个
0: 防蚊液，防蚊液，那个就
1: 是
0: 出去的话真的是要用。我昨天就站在那个花坛旁边等车，我腿后边咬了三口。
1: 不是这个东西你有了之后，反正我自己的就是会一直装在包里，然后根据场景的不同我就会一直放在包里，所以最近确实我只要觉得是在户外会长时间比如说站立或不动的状态，我就会抹。你记得我们那天在龙虾节吗？我就拿，我说我还给同事，我说你们要不要胳膊上也喷一点，
0: 但我
1: 确实就没被咬。
0: 但我就是看放哪个包里，我是一般放在网球包里
1: 就忘了，
0: 然后就不会拿出来，
1: 还是要放在自己随身那包里。我跟你讲，还是买少了，你就买俩，一个包一个，你指定忘不了。还是买少了。
0: 好会 PUA 我呀。
1: 不是，好会带货呀，硬带。
0: Emily 她说放假吗？没有感觉，节前太忙了，尾椎骨还摔骨折了，这一定要小心啊。
1: 我是最近看到有朋友老是穿那个小拖鞋什么的，就是一走到那种大理石路上啊，有时候空调滴水什么的，你确实要小心一些。
0: 对，还有今年就是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还有安全，好不好啊？张小玉发来了照片，她说早上好，周一随时都能闭眼睡着的状态，你醒醒。
1: 谁允许你在互联网上演我的？
0: 我们要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every moment。
1: 曙光，
0: 我熬了一整夜，
1: 醒了吗？
0: 好了，我们要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唱刘宇宁的歌是因为他是刘宇宁的忠实粉丝。我们虽然今天没有安排刘宇宁的歌曲，但是我们可以为您演唱。
1: 互相过于了解也不是一件好事。
0: 是，还有轰妈说 DIY 很简单，你看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他买了那个
1: 应该是三号，四号
0: 是五号的那个龙船，你到底几号？
1: 因为我想一二是那个花束，三号是那个小篮子，我觉得四号是龙舟。
0: 他买了那个龙船，他说在家里面已经挂起来，你别说这龙船真的很有那个味儿，
1: 而且他说挺简单的这个 DIY，我看了一下，就是把那个龙舟的两边那个网拼起来，把那艾草塞进去就可以。然后把那小挂饰一挂上，确实挺简单的。
0: 还有陶醉说早上好，以后可以两个小时全程听音乐活力派了，在南京去苏州的高速上。
1: 哇哦，欢迎你。
0: 还有更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包括在抖音里面来打卡签到。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南一。
0: 哇，更多的朋友还有4660说很好看，就是那个我们的一号链接那紫色的艾草挂，他说自己整理一下，然后挂上配饰就可以了。
1: 哇，他这个拍的也很好看。
0: 这个紫色的这个，你就是拍两束的话，送你一个艾草锤啊，朋友们。还有亲爱的扎主任也来打卡签到啦。
1: 等等。
0: 好健康的感觉啊。
2: 林娜贝尔为你立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唱到的这首歌来自 Jam 邓紫棋，带来叫做倒数。
1: 今天早上一早有伙伴们在我们群里打卡的时候就说早上好，周一快乐，后天就周三了。我说怎么现在要跟我提周三？我一想那就懂了，
0: 别提了朋友们，越提我们现在越紧张，
1: 真就是倒数了。
0: 距离我们见面
1: 倒数了，
0: 倒数
1: 三天，
0: 两天
1: 啊，两天。

0: 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郑邓紫棋的，来叫做倒数。
1: 倒数。哎呀，
0: 最近我的这个不管是车上还是手机里边的这个音乐的循环就没有别的歌了，都是我们这个周三要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唱的歌啊。
1: 有时候觉得挺对不起这些歌的，就是大家这段时间听完了之后，可能就不会出现在我的歌单里面了。很多歌其实都是我们平时自己喜欢听的。
0: 我前两天我这两天就跟一位那个艺人朋友聊天，我说我那个要唱哪首歌，你唱这首。我说干嘛？
1: 请给予我们一些鼓励。这个时候就要进行鼓励式教育了。哎呀，鼓励鼓励鼓励。
0: 来吧，这一时段我们的这个隐藏的歌单也欢迎大家来选择。
1: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另外一首是他和 Jackson 王嘉尔共同合作的《过》啊，过来过去的过。想听哪一首歌？《修炼爱情》还是《过》？大家直接发送歌名来投票就可以了啊。
0: 《过》这首真的好像好适合在最近来听哦。
1: 对啊，我就今天特别想，
0: 就是你看最近要中考啊什么的，就是过
1: 全部给我啊，
0: 全部中，全部过。
1: 另外生。生活当中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咱们也让他
0: 过。
1: 这个事儿当下解决不了，过
0: 过。哎，回过头来，哎，还是要解决。但是我跟你说，乐观的心态是最重要的。
1: 事缓则圆，哎，慢慢急，不要来。
0: 你最终还是会跟你所有的工作和这些困难的是双向辜负的。灰姑娘说：“林小姐眼睛怎么肿肿的？”
1: 你看我，别看，没看今天睡的吗？
0: 我昨天睡前，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回家的路上，然后在车上干掉了两瓶矿泉水。哇哦！
1: 500毫升的，
0: 不，小瓶的，就是干掉了。
1: 我以为是2瓶500毫升的，
0: 是吧？然后看到这个。爱上小时光说现在下单艾草树节前能收到，我们是48小时之内顺丰发货，朋友们，48小时
1: 啊，
0: 尽早。
1: 对啊，现在这种东西反正就是出货量都挺大的。
0: 是的，刚刚听完这泼水少年，然后我们又特别有那个就是过节的这个感觉，马上就放假了，朋友们。放假了之后，还有就是同学们考完了之后，以及大家那个这个学期结束之后，有没有什么安排呀？
1: 去哪玩？
0: 没有的话跟我们去高淳玩吧。
1: 又不远。
0: 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去哪儿呢？当然要去皮一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我好长的一个名字，要素好多。
1: 素溪
0: 啤酒
1: 龙虾会。
0: 时间是7月4号，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四大必去的亮点，从下午开始到晚上，这绝对是一个遛玩的好去处。
1: 对，
0: 有没有高淳的朋友呀？
1: 马上就来举手了，你看
0: 肯定有好多，对不对？
1: 马上就来举手了。
0: 一个是素溪焕新上线，全程玩水避暑，躺着就能感受到惬意和快乐，大家可以全程泡在凉丝丝的溪水里，踩着凉水打掼蛋、搓麻将，还有这个水枪大战随便滋，带着玩摸鱼钓虾、凿冰砸惊喜，从头到脚都是透着凉快，一点暑气都没有。哎，
1: 另外要跟大家推荐就是那个超值的皮皮虾藻鸟荷包，价值啊，价值是599元，但是现在是只要99块，当中包含2斤的精品龙虾，然后指定的啤酒畅饮，还有包含2张景区门票，一张经典酒店的住宿券，非周末6折，周末是85折，能够就是免宠物清洁费啊等等，这个到时候详情当中大家了解一下啊，还送咖啡和小动物投喂礼，连专属的这个编号的漂流鸭、水枪、荷花扇啊，然后水气球啊、冰感毛巾啊，在这个装备包当中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而且还非常有意义，每买掉一个我们的藻鸟荷包就能捐1元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这个项目。
0: 是的，当然还有全网爆火的小黄鸭漂流赛，以及这个我们还有江苏广播的明星 DJ 空降嗨唱，当天晚上呢我们唱歌吧歌声这个爱心种子助学公益直播的打赏，还有现场指定啤酒的销售所得也都会全部捐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所以带娃儿去玩一趟还能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爱心课，非常有意义。怎么来购买这个装备包呢？就是当天晚上的入场资格，
1: 是
0: 赶紧搜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点击神最右抢到藻鸟荷包，7月4号南京故城城湖水漫城，不见不散，就在高淳。这是7月4号，跟我们一块儿去高淳玩水啊，朋友们，
1: 离得不远，也该玩水了。哎呀，
0: 这是特别是放假以后，你要是不知道带玩去哪，7月4号正好是一个周六啊。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我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哇，肉肉的妈咪说，高淳的朋友在这里。
2: 高淳朋友一喊立刻就来了。
1: 还有市委 C 说，有哎，每天从市区到高淳的路上都是悄摸摸的在听你们节目。
2: 说穿就是问高淳那活动怎么报名、啊、你搜我们那官号绿泡泡江苏音乐台、哎、直接去点底下的那个神最右抢就可以了。
1: 是啊，那个装备包特别超值啊，那装备包特别超值，七月四号正好是一个周六，咱一块去玩啊。还有易烊烊来说，早上好，艾草收到了，刚挂好。
2: 哇，这一大早挂，这仪式感、
1: 啊、好多返图啊，今天。
2: 对，咱们就是一起旺旺旺在端午。
1: 哎，你要说到旺这个事儿啊，我这两天看到有网友说，他说有的时候你开始给自己减重了，其实就是旺。

0: 心里的一个给自己的暗示，
1: 对，
0: 或者说你在这个情绪上调节好了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变得很好。
1: 我觉得现在就是更多的朋友们都会找到一个能够自己属于自己的，能够让自己忘或者状态变好的一个小方法。
0: 嗯，所以今天我们周一啊，来说一个你觉得能够很好忘自己，能够让自己的状态 up up up up up
1: 的事儿，就是往上往上往上往上，我起来了啊，支棱起来的这种感觉。
0: 我现在身边任何朋友，他要是跟我在旁边叹气，哎，
1: 我今天不是教过大家了吗？
0: 怎么能叹气呢？
1: 哟，不要，
0: 我前天也是碰到一个朋友在我后面走着走着下楼梯的时候，就，哎，就也不为个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他说，哎，我说你怎么突然叹气呢？他说，
1: 吸回去。
0: 他立刻都说好的。
1: 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是一种不自主的一个行为，他们说好像就是也输干净的一种方法，反正就是你要往外就是叹一叹气，可能也不为什么，就觉得舒服那一下。
0: 嗯，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互动方式，非常简单，
1: 是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欢迎你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找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区啊，这是在大蓝鲸上，或者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也可以在评论区直接聊天。
0: 接下来这首歌来给大家欣一声，来自时代少年团，带来叫做摆脱地心引力。

0: 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带来叫做《摆脱地心引力》，
1: 好听又醒了。
0: 哎，听完这首歌，每次我都觉得是能量满满的感觉。你看，还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里边，在跟我们一直在说家里的同学们的一些情况啊。宣言说，今天是我们淮安的中考，这是刚哎，很多淮安的朋友来留言。
1: 是的，
0: 他说祝李欣妍小朋友稳住节奏，认真审题，以实力交出满意的青春答卷，中考要加油啦！还有兔子的狗仔仔说，我们家小朋友马上期末考试，二年级的。二年级小孩说

0: 自己考不过，好难哦。我跟你说，当下没有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简单，
1: 小朋友也不例外。
0: 还有 LY 说，我们家的小朋友高考结束了，我说考怎么样啊？人家说他们学校一本率99%吧。
1: 我一看后面那小呲牙那表情、哎、心里就一定不错啊。
0: 是，然后报了自己的这个学校是扬州的，对不对？等待你的这个好消息，希望就是自己能够去到自己想要去的远方，就你填的这个志愿，一志愿就录取，好不好？
1: 好。
0: 哎，这个雅琪说，高淳7月4号的活动几点钟开始？基本上就是傍晚。当天晚上因为还有那个苏超的比赛嘛，所以现场呢除了就是我们的主持人们会跟大家一块儿来互动啊，唱歌啊，还有这个音乐种子的活动啊，晚上还有苏超的转播，所以你就想想看那天晚上得多舒服。
1: 还有99，他说神尊佑还没上，刚刚你们说的那素汐的吗？你现在点开就最下面的那个早鸟荷包、你就选那个就行、就那个选项，你点的地方是对的，
0: 就是那早鸟荷包。
1: 对对对、
0: 你看高淳的朋友太棒了，肉肉的妈咪说欢迎大家来我们大高淳玩，高淳亚西国际曼城欢迎你，景色优美，空气清新，
1: 生活
0: 惬
1: 意。
0: 因为水曼城这个呢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我前两天正好刚刚去录过节目、我在那个大草坪里面，就那水曼城那边有个小房子、小木屋，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去那儿拍照、特别好看。然后那个一听到我们有这个活动，我说啊、那我熟。
1: 你要说我好像还真没有就是好好的去逛过高淳那边、
0: 然后雅琪说我老公6点才下班，那我们去还来得及吗？是南京过去吗？那基本上要1个半小时的时间，
1: 因为你要看周六的可能这个路上的路况也得看一看、
0: 是不能那个提早溜嘛。教大家些啥呀这是。雅琪，或者你就先等等，你明天来，我们基本上确定一下安排，你到时候再看。哦，但是万一抢没了就那个了。
1: 然后大家就是说，哎，现在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说发了也没人回复，客服可能没上班呢、就是8、9点钟大家再来问一问，问题先攒一攒啊。
0: 啊，还有看到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大一。
0: 那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的这隐藏的歌单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投票。
1: 这个票现在很接近啊，朋友们，多一票少一票，播的歌都不一样了。来自林俊杰《修炼爱情》，或者是林俊杰和王嘉尔共同合作的歌、想听哪一首歌直接发送歌名就可以了。
0: 来吧，这首歌来自大张伟，你要说到忘自己心态好，我觉得大张伟老师绝对啊，
1: 这歌的歌名一定要用那个语气来念，
0: 变身
1: 变身。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你吃过蓝龙虾吗？
9: 它是龙虾贵族，壳薄肉多。
10: 那楼上楼做的
9: 非遗花雕蓝龙虾，小青龙大小，小龙虾价钱，宾醉入味。南京送货，全国顺丰冷链，想吃就拨1395162-7868。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那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在讨论的，这一周啊，端午假期就在这一周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也就是在本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三天。那么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是从6月18号到22号共计五天的时间，预计仍然以短途客流为主，沪宁、连镇、宁启三线最集中。
2: 我们再来关注南京市学前教育智能体宁小智 2.0 现在正式发布，新版本在全国学前教育市级智能体中率先增加幼儿心率实时监测、实时教研两大核心功能，成为国内首个部署于市级大数据局政务云平台的学前教育智能体。
1: 再来关注一下，在高考结束之后，江苏多地以及全国多个五A景区为应届中高考生推出了毕业旅行优惠大礼包。那么南京到九月底允许应届高考生免费游览夫子庙步行街的大成殿、江南贡院等六个景点，八月底之前可以免费游览栖霞山风景区、游子山景区、天生桥景区、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等等。那么无锡灵山胜境为全国应届中高考生提供暑假期间免费入园等等优惠。那除此之外呢，全国多家五A景区面向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免首道门票，包括安徽黄山风景区等等。那么本次参与免票活动的各景区优惠实行时间、覆盖人群是存在差异的，建议大家如果有需要，出发之前登录景区的官方渠道先核实一下。
2: 在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熬夜看球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已经正式开赛了。现在呢，秦淮区夫子庙贡院街八十号等等南京四家官方授权门店已经上线了各类今年世界杯正版的赛事周边，从国际足联官方门店、本地足球旗舰店到豪门 IP 集合店，门店风格各异，不管是收藏者还是穿搭潮人都能够淘到心仪的好物，大家可以去逛逛看。
1: 7:40，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林俊杰《修炼爱情》，还有一首

0: 七三零说王嘉尔声音太性感了，然后刚才一米阳光在我们直播间说，哇，今天一打开你们直播间就是 JJ， 没想到今天连着两首 JJ 吧。
1: 大家说你们其实就是想听过，我确实想听
0: 是那一选的这首过，
1: 今天是一个 win-win 啊，双赢啊。
0: 是，但是呢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就是用一颗葡萄多甜美的话来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过这首歌今天要是不放，我就会觉得今天节目有些遗憾，
1: 就是必须让这些所有的就是祝福全部都实现，
0: 不管是高考已经结束的，然后淮安，你看今天有很多淮安的朋友来留言说是今天开始中考了，
1: 中考，
0: 然后南京呢是这个假期的时候正好是中考，还有最近刚有朋友说期末考试的同学们，反正就这个字儿
1: 过，生活当中不开心给我过
0: 啊，就这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隐藏的歌单两首一起联播，当然选修炼爱情也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这个为什么啊，好气哦，那天在北京结果没有去成那个现场，就是当路透出来的时候说林俊杰去了蔡依林演唱会当嘉宾，行啊，
1: 没事，互联网传播这么快，你在网上看一样的，
0: 行
1: 啊，
0: 一样差不多，
1: 啊，
0: 结果一刷修炼爱情，再一刷第三人称，再一刷小酒窝，我已经刷了四首了，还想唱啥呀？
1: 挺会选歌，我觉得真挺会选的。
0: 是舞叨叨不叨叨说对对对，这星期快点过。哎，刚有朋友问了，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默默的默默说之前我们约的十周年的是周三晚上在170，
1: 对
0: 对，别忘了啊，朋友们，因为那东西就是太早了，被大家全部抢完了，所以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选。

0: 宣传过了，
1: 他也不会给你什么提醒之类的，不会，也因为演出啊，他提之前还能提醒提醒你即将什么时候开演，这个也没有，反正是啊。
0: 哎，我们让那个我们的小助手给大家提醒一下吧，不然。
1: 就是给他们
0: 提醒一下吧，
1: 发个推送是吧？
0: 就是周三晚上7:30啊。哎呀，好紧张啊！说到就紧张。
1: 真是，我就感觉这歌我到现在都没练明白。
0: Should let go 啊，没有这首，没有这首。
1: 我这两天要这样小小声的说话，再也不能大声说话了。
0: 然后刚刚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那个怎么跟我们在7月4号的时候去到高淳故城湖水漫城去玩啊？素汐啤酒龙虾会，这个呢，你就在绿泡，就是微信公众账号啊，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右边那个底部菜单栏的神最右里边会有一个早鸟荷包，因为刚刚九九发过来说没有，
1: 他有，
0: 你看
1: 最后一个选项，
0: 哎，最后一个早鸟荷包就是，
1: 它不是上面显示什么什么素汐啊或者高淳啊什么的，它就叫
0: 早鸟荷包，
1: 是啊，你就选那个选项。
0: 7月4号带着娃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1: 是。
0: 天猫说：“请问投票的歌是怎么样的？只能说如火如荼。截止时间是今天早上的中午的12点钟，12点钟啊，这几个票太领先了。
1: 你那票你投了吗？
0: 我没投呢。
1: 你还等着用最后你那一票去反转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最后我投哪一个好像都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1: 我跟你讲，前三名现在我们俩已经惊呆了。我就想第二名那个歌，第三名那个歌到底找谁来唱啊？”啊，那个什么屋顶啊，这啊那的，啊，自己挖坑自己跳。
0: 行吧，这也是我们隐藏的歌单线下版了，朋友们，你到现场了，大概就知道，你到最后那首歌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是谁来唱啊？
1: 希望大家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哇，是他们唱。
0: 对对，但是很多朋友有误解，他说这一场就这么多歌，不是、
1: no.
0: 就是这些歌里面他只可能选大概3到4首歌，
1: 对，
0: 3到4首歌在现场，其他的歌还有呢啊。
1: 咱们还有隐藏歌单当中的隐藏歌单，
0: 反正当天晚上就准备好吧，第二天早上就别说话了，第二天早上就基本上都哑了。
1: 你约我礼拜就在这。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一。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娜一。
0: 24蔚蓝说牛马到位，这周一大早，刚刚很多朋友说怎么啦？吃货吃完就是说林晓这么嗨呢？怎么可以做到早上这么没烦恼呢？
1: 这是怎么？我们直播间什么新的打卡的方式呢？
0: 是
1: 你以后来就不用什么上班卡，就牛马到位就行。
0: 是是是，我有没有可能哈哈我疯了？
1: 因为那个表情包。
0: 就为什么林晓周一早上状态能这么好呢？
1: 真是令人意内呢。
0: 两眼一黑又坐下。
1: 对、啊、你有时候就用这样的话来回复大家。
0: 你也我就说了嘛，今天早上的气温还可以，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从那个小区走的，因为今天早上打车来的，从那个小区走到大院门，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就很舒服，所以就还行。
1: 反正这雨呢这两天就还行，明天可能会有阵雨啊，最高温就是31度32度，这样不会特别的高。
0: 是，
1: 但是要跟大家说，梅雨季到现在还没有来到我们的身边，就这个雨带还没有移到长江中下游这边、啊、
0: 是、
1: 哦、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0: 谁说难不成今天发工资？你为什么要在我这么开心的时候提这些事儿啊？
1: 15号还没呢，朋友们，还没上位啊。
0: 这种开心的时候你就是给我在这儿
1: 想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0: 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香奈儿新版山茶花洁面，这个我也跟朋友在推荐，我说早上用这个系列你会很舒服。
1: 对，它就是温和又治愈，因为当中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啊和山茶花烟酰胺，然后洗的时候你既能就是洗清污垢啊外界的污染物，还能悄悄帮皮肤去抗氧化强屏障啊。然后这个我也觉得泡沫一直是挺丰富的，平时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那作为消耗品呢，大家有时候用一用还挺心疼的，但是618抓紧啊来囤一囤，价格一降到底，新版正装正毫升只要299，大家可以去拍两支啊，两支150毫升，到时候只要399，也就多100块钱，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3个字儿“山茶花”，谈链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六月三十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4: 负能量，然后你会发现他看事情的角度跟别人也是不太一样的。大家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当然会看到他不好的一面，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就是如果你发现身边有朋友看事儿永远都是不好的一面，你慢慢你就不太想跟他聊天了。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对吧？那作为那位朋友来说，慢慢他可能就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就像刚刚草莓菠萝说的牛角尖当中去了。
5: 我现在其实跟人家聊天挺直球的，如果我发现这个人一直在跟我输出负能量，就是一种方法就是我可能就直接离开嘛，说我有时候我就跟你讲了。二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跟他关系还可以，我会直接告诉他，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我聊这些事情，
4: 对，
5: 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跟我这个样子。我就是会这样直接的告诉他，我说不要总说这件事情，是有一些吸引力在的。
4: 但是因为是真朋友，所以你不想看到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角度去看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解释多了，你会觉得就是你解释的会很心累，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去想，对不对？
5: 然后他是会，你比如说大家想把这个话题岔开，说我们聊一点开心的，聊一点别的，他会在你聊完了一圈话题之后再把这个事扯回来。
4: 你知道我